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9月18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1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则是房地产市场进入到存量时代。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
1: 9月18号，从财政部获悉，1到8月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82%，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数据显示呢，1到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继续保持增长。1到8月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的领域当中，投资与人相关支出呢是增长较快的，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教育支出增长0.7%，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等增加，科学技术支出增长2.2%，住房保障支出增长3.6%。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医药工程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当中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我国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福祉。
1: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在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方面，规划明确呢，推动文化金融服务创新和产品创新，引导金融服务与文化产业需求精准对接，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文化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金融机构创新符合文化产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通过上市、股权、债券等方式融。融资，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加大对初创期、成长期文化企业的投资力度，鼓励保险机构开展面向文化企业的保险业务，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化产业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更好发挥文化和旅游金融服务中心功能，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
0: 同时，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还指出，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培育文化领域耐心资本，扩大长期投资，推动人工智能与内容创作、传播分发，还有消费体验等产业链重点环节的深度融合。
1: 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发布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当中就提到，鼓励旅游企业整合房车销售、租赁、旅游出行等资源，推出定制化的旅游产品，壮大和培育房车消费市场。其中还提出呢，优化调整房车报废年限，小微型非营运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参照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使用年限来执行，不设置强制报废年限。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会在今天正式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在

0: 离明显外扩。此外呢，南昌赣江烟花秀带动城市旅游热度跃升，南昌国庆人次与消费金额位列江西省首位，跻身全国 TOP 20。
1: 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的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呢是11508列，同比增长5%。
0: 近日，红谷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通告，公布2026年全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报条件及补助标准，明确呢，4层及以上无电梯的住宅呢可以申请加装，每台电梯最高可以获得补助30万元。
1: 根据爱茅台的官微消息呢，9月19号起，爱茅台在原有的贵阳、南宁和北京三大发货仓的基础之上，是新增了广州和郑州两大发货仓，根据订单的实际情况就近发货。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9月17号，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了8022.51亿美元，占到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呢，合计占到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
3: 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呢，首批强制披露主体实现按期披露全合规，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到100%。
1: 19号第六届新基石论坛的话呢，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表示，根据统计呢，中国的 CNS 论文发表期刊细胞自然和科学的增速呢是明显高于其他可比国家，包括美国和德国。2025年的中国 CNS 论文的数量相较于2021年增长了125%。
3: 9月17号消息 ，IDC 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眼镜市场的出货量达到了354.7万台，同比增长35.3%。其中，音频及音频拍摄眼镜的出货量是249.4万台，同比增长54%。AR 和 ER 眼镜出货量为50.5万台，同比增长75.7%。VR、MR 头显出货量54.8万台，同比下降23.3%。2026年上半年，全球智能眼镜市场累计出货量达到了711.4万台，同比增长70.5%。
1: 19号，2026中国摩博会期间，张雪机车亮相 N 机展馆，同时举行新品发布会，5款车型同台首发，发布了巡航车型600伏及探险车型820X 2款新车，以及3款升级车型，分别是复古街车2027款的500F 以及冠军车820RR 的赛道版、820RRC 以及全碳纤维的820RRS 车型。2款车型的售价呢，分别是12.8万和13.8万。
3: 根据领跑汽车的消息，领跑 A10 OTA 已经在9月19号开始陆续的推送。那本次 OTA 呢，新增功能包括了360度这个新增的后视镜调节入口、记忆泊车、车速设定以及车位收藏功能、声纹守护、腾讯云游戏应用、芒果 TV 应用以及车辆离线提醒。
1: 日前，小鹏 G9L 在中国市场正式上市，官方限时售价是23.18万元起。新车定位为黄金大五座科技旗舰，拥有纯电、超级增程2种动力系统，总共6个版本。
3: 比亚迪方程豹旗下方程 S 和方程 S GT 正式的上市了啊，那售价呢是18.99万元起，其中方程 S 官方指导价区间是18.99万到22.99万元，方程 S GT 指导价区间是21.99万到23.99万元，这也是方程豹品牌首次发布轿车产品。
1: 同样在19号，东风柳汽2026的新品发布会，东风星海 V6 乾坤智驾 ADS-SE 版本呢也是正式上市，新车总共有3款，上市指导价呢是10.49万元到12.49万元，权益价呢是9.99万元到11

0: 1.99万元。
1: 近日，吉利首款 AI 全地形硬核 SUV 银河战舰700正式的开启全球预售，推出三种动力、六款版型，售价预售价是19.98万到38.98万元，预售开启60分钟的订单就突破了43900辆。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呢，是在9月19号到10月4号进行，我省运动员万乐天、程玉杰、李世峰、李岩、张馨予、冷吉等7个人呢，是总共要参加游泳、羽毛球、赛艇、摔跤、电子竞技等5大项、9个小项的比赛角逐。
1: 根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到9月19号的20:37，影片《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的票房突破了4000万。
0: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

0: 经典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3: 那么在几年前的话呢，可能在这个一线城市买面包啊，都会觉得说会变成这种轻奢的消费，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店里面这个面包它其实价格还不低的，比如说有一些一线城市有什么128一块的吐司，38块钱一个的泡芙，如果你进去逛一圈，可能你随便买一点面包就要比吃一顿饭还要贵了。
1: 嗯，尝试过了。
3: 对，
1: 确实有点贵
3: 啊，但是
1: 好吃是挺好吃的。
3: 对对对，它好吃是好吃的，但是那价格确实太高了啊，就是你可能尝尝先行，但是你让我每天这么买的话有点吃
1: 不
3: 消。对，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现在开始有一些什么样的面包店出现了呢？这个性价比很高，而且呢可以冷冻的面包店，它基本上有什么品类呢？像这个冷冻的乳酪贝果，还有冻蛋挞，还有慕斯啊，这些都是有的。基本上呢，只要加上冷冻这几个字，一般我们要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块钱的东西，它都可以打到十块钱以下。
1: 之前那个东西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要现烤的。这个东西就是说，那你带回家自己热一下吧。
3: 对对对，要么你这个烤箱复烤一下，要么你就是微波再叮一下。就是包括之前，就是我不知道宇哥有没有刷到过，麦当劳的话，它是有一个套餐，就是30块钱吧，有8个这个汉堡，有8个汉堡，芝士鸡肉的一个汉堡，帕尼尼，对。然后呢，大家就去抢那个券，平均下来一个就是3-4块钱，
1: 那就很实惠了。
3: 是的，有些人他可能买了2单3单，然后这个又很适合这个减脂的人群去吃，所以的话呢，就是看到很多人就会晒他的这个冰箱满满的全是这个麦当劳的帕尼尼，我也有幸囤了一下，然后呢，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口感上还不错，但是真的吃久了会稍微有一点点腻。像这些的话呢，就其实也是冻面包的一种形式，而且你算下来一个的话，只要3-4块钱，其实就跟我们买了一个包子差不多。对比我们以前对这个汉堡一个十几块钱的印象来讲，这个已经是非常划算了。
1: 嗯，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你会选择说，哎，那一定要吃这个现烤出来的、现弄出来的、这种感觉。之后的话呢，也变回去了啊。就是、
3: 对，
1: 怎么讲呢？就是，就是好的我也要吃，就是这种的话，类似于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把这个理解成什么啊？就预制菜。但是其实这个还不太一样，预制菜的话呢，它是中央厨房然后做出来一整个东西放那儿嘛，但是本来这种面包类的这个东西的话，它确实是可以拿过来，比如说蛋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蛋挞啊，就自己在家里做，你买个蛋挞皮，买个
3: 饼皮，
1: 对啊，然后再买个这个东西什么的，一个烤箱直接复制一下就出来了。所以这种的话呢，和你在实际的这种店里面买的话要便宜非常多。所以这种情况之后的话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冷冻的烘焙产品的话呢，也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一个销路了。
3: 对的，而且它主要是价格比较划算嘛，基本上可能便宜点的2-3块钱，稍微贵一点点的可能就10块钱以内吧。那你对我们现在去买这种品牌店里面的一些面包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划算了。而且的话呢，就是你看到那个琳琅满目的冷柜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品类，价格又这么划算，你都觉得说不买一点回去就有点就是很难停止下你想扫货的这种冲动的。而且就是说这个的话呢，为什么就是大家现在一个是这种冷冻面包，它除了性价比之外，会受到大家的一个选择和欢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他们都开始就是年轻人嘛，他们自己不爱做饭，但是呢，我可以花一点时间买，就是可能一个星期集中一天，我做一个一周的预制餐，就是把我所有需要的这个菜品全都
1: 备好，
3: 然后放到冷冻里面，我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热一下。 哎就好了，
1: 就拿出来做一下。
3: 对，它既啊不会花费你每天做饭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的时间，同时呢又可以就是避免掉这个点外卖的这种所谓的不健康呀，食材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嗯，就是既懒人吧，又相对听起来健康一点的一个做法。
1: 但这种东西怎么讲，就是它的保质期可能都不会说很长，
3: 对、
1: 啊、
3: 最多是一个星期吧。
1: 所以这个东西和我们说的预制菜是有一定量的一个区别的，因为预制菜相对来说的话它保质期可能会长一点点、
3: 嗯、
1: 但这种的话呢又有点像怎么讲，就是有点濒临期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没办法长期储存嘛。
3: 是的、
1: 但是面包这种类型的话呢它又相对又会好一点，因为本身来讲你放到冰箱里面冷冻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比如说我就吃吐司对吧，吐司的保质期不是可能它会写一个3到5天嘛、
3: 嗯、对，
1: 超了5天之后其实我还是会吃，
3: 就口感，
1: 口感
3: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可能我这人比较糙还是怎么着，就是我都没有吃出口感上有什么区别了。
3: 但是就是咱们说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1: 嘛。对啊，你超太长时间就不要吃了啊。
3: 对，然后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那这个东西面包这么便宜，它口感呢、啊、质量是不是就不好呀？其实它这个价格为什么能够打下来，还是因为它也是做这种集中生产，然后呢快速冷冻再进入到仓储和销售环节，所以说它基本上的话呢你就没有这么多的这种一个是什么，它的损耗，哎，它损耗基本上就是可控的，包括你就不用像普通的门店你要算它的客流呀，还有各种操作和人手怎么处理这个当天卖不掉的产品，你现在基本上的话就是冷柜就可以把它给放下，而且呢你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损耗，人工啊相对成本也会低一点点了，少一些了，
1: 就是卖饺子样的。
3: 对啊，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我们一些咖啡店里面点到的一些这种面包，其实他们也是这种冷链配送的，
1: 嗯，
3: 它保质期也是比较长一点点的，所以就大家看那个贝果什么的，如果你点这个咖啡的那个里面可能就大概5-6块钱吧就能点到，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去到一个门店去买那种新鲜的，然后它短保质期的，我觉得是要10几块钱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品质来讲的话，只要你认准的是正规的这种品牌啊，有生产资质的，它的这个品质还是有一定保障的。它价格低的话主要还是因为它成本被这个打下来了，所以的话呢就是也是把它从一种高度依赖即时消费的商品变成了可存储的一种囤货装。其实我觉得像山姆其实也是有这样一部分的这种感觉在的，很多人觉得山姆东西贵哈、啊，但其实因为它量大，你平均下来的话，其实也没有说比你实际去那个单买的那么贵的，有些东西
1: 主要是东西太多了，
3: 对对，
1: 吃不完。
3: 是的，然后像这种面包的话呢，你回去就很简单，微波可能1分钟啊，你淋个水1分钟，2分钟或者复烤一下，用这个空气炸锅，复热个3分钟，差不多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契合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性价比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理念吧。所以就是这个赛道呢，也开始去火起来了。
1: 嗯，就说白了一点是什么呢？就

0: 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做饭的想法，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想法的话，它不是让你正儿八经做饭，你有一个烤箱也好，有一个这个微波炉也好，或者说啊空气炸锅也好，你有这个东西，然后的话呢啊想吃这样的一个产品啊，然后这个产品刚好又比较契合你的一个心意啊，所以说你买的概率才会更多。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买了这个东西拿过来我就要吃的那种的话呢，那这个尝尝鲜啊，那也行。
1: 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1: 闻鼓而动。9月18号，市场震荡拉升，沪指涨近1%，创业板指涨超2%。板块方面呢，芯片产业链呢是集体走强，存储芯片城邦股份涨停，先进封装华天科技涨停，房地产板块持续拉升，新城控股、万科 A、绿地控股等多股涨停。那近端次新股呢也是集体爆发，西华科技四连板、马矿股份啊、海安集团、腾讯精密涨停，神谷集团盘中是一度涨超290%。下跌方面的话，汽车板块是震荡调整，众泰汽车领跌，煤炭股集体下跌，大有能源跌幅居前。银行板块呢也是走低的，民生银行领跌。所以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是呈现一个普涨态势，上涨的个股是超过了这个4200只。截至收盘的话呢，沪指涨了0.94%，深成指涨1.72%，创业指涨2.25%。
0: 那其实在上周的热点板块里边的话呢，房地产的话是有一定的一个上涨，尤其是在我们之前提到的资讯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包括这个住房住建部发布的消息，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存量房的一个时代到来，同时还有公积金的一个发布的一个消息。消息面上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公积金的覆盖面是增大了的，就是支持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的自愿缴纳啊，进一步增强了公积金制度的一个普惠性。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呢，是存储芯片在上周也是上涨的一个情况啊，尤其是像长青科技啊、骁龙新创啊等等啊。近期也有消息称，特斯拉相关团队呢已经在9月16号落地宁波，并在17号呢开启了新一轮的针对于旗下的机器人业务的量产神厂啊。这一轮神厂呢实际上就是导向它的机器人的一个量产了，而目前的话呢已经是向供应链的企业下达了相关的一个订单。另外也有消息称说，去年9月的时候呢，特斯拉在华启动了一轮机器人神厂工作，18号呢这个消息特斯拉是没有进行相对应的一个回复的啊。
1: 此外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15、17就是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的使用范围，从这个6种情形呢增加到了9种。像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生的这种装修住房呐、支付物业费都是可以提取使用的。下一步的话呢，就可能会支持这个租房啊、购房还有修房养房，也让住房公积金是服务于这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住房消费了。那我们再来看到机构的一些观点啊，国泰海通他们就认为呢，是目前这个大盘后市横盘震荡，企稳反弹的转机会出现啊，但是大级别的行情仍然是需要时间和等待的。下一阶段呢，大盘以横盘震荡为主，短期负面冲击触峰之后，未来数周内市场是有望企稳反弹的。但是呢，也要看到目前市场的增量资金是不足的，加之部分短久期考核资金年末降低风险敞口的需求，也会令阶段市场的这个定价更具复杂性。目前市场仅存在局部微观结构问题，不存在整体市场与宽基指数的风险，也是不用太过虑的啊。那看好自主可控的科技和材料、战略资源与高分红市场呢，没有整体风险，但是选择上呢需要兼顾微观结构健康和预期能够上修的环节。
0: 新一证券则说了，虽然在地缘通胀这样一些宏观扰动接连落地的环境之下呢，整体仍然偏为震荡，但是结构上的一些关键变化正在酝酿。不论是美股还是 A 股，科技主线呢都是再度成为了市场聚焦的一个方向。一方面，前期调整呢较为充分之后，市场开始通过景气确定性应对宏观的不确定性；而在另外一方面呢，各类的宏观扰动落地啊，不确定性下降，反而是有助于市场分歧的一个弥合，风险偏好的一个提升。所以呢，此前受到压制最大的科技资产呢，也是走出了一个利空出尽的走势了啊。所以往后来看的话呢，宏观层面的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在近期的落地释放，在扫除这样一些关键阴霾之后的话呢，他们认为配置上可能可以更加积极一些了。而随着后续的这种不确定性环境告一段落，基本面的定价权重新上升，那在今年的宏观流动性收紧、定价主要矛盾转向盈利市场的一个环境当中，受益的景气仍然是比如说AI 算力AI 设备AI 上游材料制造出口链为代表的一个广谱高端的一个制造方向了。
1: 那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992，热搜榜。
8: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列队，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性抢票行为。近期，国家网信办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156万多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赵一雷、车市博览等2.6万个违法账号被处置。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19号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六合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截至19号22点，救援人员搜救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其余3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当中，相关部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应急管理部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中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4: 992，热搜榜。
6: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我们这一时段来聚焦亚运会。19号，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19号亚运会女篮小组赛 A 组，中国队首战对阵泰国女篮，最终以111-46击败对手。19号亚运会女子手球项目开赛，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本届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1金。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主打。
4: 992，城市生灵。
5: 因为文化背景包括产业形态的不同，那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人们对于音乐的喜好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趋势的。那这里面中国的市场非常的庞大，同时也比较特殊，所以对于一些海外的音乐人来讲，你把中国的市场抓住了，其实你在全球的影响力就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基本盘。但这里面其实也不排除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有一些海外的音乐人，他有且只有在中国非常的火爆，反而在国外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有人气。这点可以从他每年在中国的巡演次数以及在全球巡演当中观众中国面孔的数量比例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那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到这么一位中国乐迷的老朋友 Alan Walker。作为一个从小出生在英国的挪威人，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在中国会极为受欢迎。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他在中国的这个人气绝对不亚于任何一届的这个百大 DJ 的第一名，不管是 Martin Garrix 或者是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或者是这个 David Guetta， 都绝对不可能有 Alan Walker 在中国的人气高。你知道为什么吗？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这首他在中国的成名曲，稍后来聊。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在国内的某音乐平台，而且是那种特别具有垄断地位的那种音乐平台里面，他们的音乐小编应该是特别喜欢这个 Alan Walker 吧，所以我在他们的首页经常会长期看到 Alan Walker 这首歌曲的焦点图。虽然我从来没有点进去过，但是我确实经常看到那张图。我觉得有一方面的原因，真的是因为这个平台的硬推哦，让他在中国得到了非常大的曝光。然后呢，再加上他的作品确实是非常有魔性啊，所以就顺理成章在中国大热了起来。那这首 Faded 是在2016年的时候完成的。其实同期创作的歌曲还有很多，比如说在2020年才刚刚推出的一首歌曲叫 Heading Home。这首歌其实在 Alan Walker 这几年的很多世界巡演当中，时常都用不同的形式播放，然后广受很多乐迷的喜欢。后来大家觉得太好听了，就不断要求他把这首歌单独发出来。在网上有很多粉丝用这个 tag release Heading Home 来这个呼吁这首歌早点出现，所以终于在2020年这首歌曲正式发行了，而且他还用一个特别的标题，就是 Heading Home Demo 2016，他用这样的一个名称让歌迷们永久珍藏。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 Heading Home。

home now。过去的几年，因为受到全球大流行的影响，很多人出门都要戴口罩。没想到这一点对 Alan Walker 他的线下的演出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办演出比较难了，而是因为他本身的造型就是一个戴口罩的状态。那这一点的话，让 Alan Walker 本来的标志性就忽然间变得不香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平时出现的形象都是戴着口罩，不管是在 MV 当中还是出席活动，各种的现场表演也都戴着口罩。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天然的防疫代言人哈，这个出门要戴口罩。虽然他的标志性的形象变得不再特殊，但是却没有影响到他在全球的人气。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他依然是强势上升了一位哈，这次是排在了第26位。跟我们很多人印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是，他在2016年才真正的进入到了这个榜单当中啊。第一次上榜是55位，然后最高的成绩是17位。说实话，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整天戴着口罩营造的那种神秘感，确实给他的人气是加分不少。当然后期这几年的名次还是靠作品来说话的哈，比如说在2019年他有一首特别火的歌曲，这首歌的第二版是合作了当红 Diva Ava Max，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版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之前有人问过他为什么总是一个戴着口罩的形象出现啊？他自己的回答在这次的这个 DJ Max 的采访当中表示说，口罩其实它是一种符号，就代表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脸其实都不重要。回归到音乐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的，不管我们的种族。

那最后我们来听到的就是 Alan Walker 推荐到的这首来自于 Avicii 的经典作品 Level。那这首歌最早是10年底的时候在 BBC 的电台当中听到了一个 demo， 后来第二年才正式的在各地的音乐节听到完整的版本。当然这首歌是采样了1962年 Ella James 的那首经典作品 Something's Got a Hold on Me、当时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觉得这种全新的、流行电子音乐确实可能会是后面十年的趋势。事实证明在之后的十年当中真的是如此。我们最后来听到这个经典的版本了。

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清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1: 上云端，
2: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3: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4: 江西 Finance Radio，
3: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FM 99.2。
5: 992城市森林，
6: 因为文化背景包括产业形态的不同，那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人们对于音乐的喜好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趋势的。那这里面中国的市场非常的庞大，同时也比较特殊，所以对于一些海外的音乐人来讲，你把中国的市场抓住了，其实你在全球的影响力就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基本盘。但这里面其实也不排除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有一些海外的音乐人，他有且只有在中国非常的火爆，反而在国外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有人气。这点可以从他每年在中国的巡演次数，以及在全球巡演当中观众中国面孔的数量比例，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那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到这么一位中国乐迷的老朋友 Alan Walker。作为一个从小出生在英国的挪威人，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在中国会极为受欢迎。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他在中国的这个人气绝对不亚于任何一届的这个百大 DJ 的第一名，不管是 Martin Garrix 或者是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或者是这个 David Guetta， 都绝对不可能有 Alan Walker 在中国的人气高。你知道为什么吗？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这首他在中国的成名曲，稍后来聊。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在国内的某音乐平台，而且是那种特别具有垄断地位的那种音乐平台里面，他们的音乐小编应该是特别喜欢这个 Alan Walker 吧，所以我在他们的首页经常会长期看到 Alan Walker 这首歌曲的焦点图。虽然我从来没有点进去过，但是我确实经常看到那张图。我觉得有一方面的原因，真的是因为这个平台的硬推哦，让他在中国得到了非常大的曝光。然后呢，再加上他的作品确实是非常有魔性啊。所以就顺理成章在中国大热了起来。那这首 Faded 是在2016年的时候完成的。其实同期创作的歌曲还有很多，比如说在2020年才刚刚推出的一首歌曲叫 Heading Home。这首歌其实在 Alan Walker 这几年的很多世界巡演当中时常都用不同的形式播放，然后广受很多乐迷的喜欢。后来大家觉得太好听了，就不断要求他把这首歌单独发出来。在网上有很多粉丝用这个 tag Release Heading Home 来这个呼吁这首歌早点出现，所以终于在2020年这首歌曲正式发行了，而且他还用一个特别的标题，就是 Heading Home Demo 2016，还用这样的一个名称让歌迷们永久珍藏。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 Heading Home。

过去的几年，因为受到全球大流行的影响，很多人出门都要戴口罩。没想到这一点对 Alan Walker 他的线下的演出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不单单是因为这个扮演出比较难了，而是因为他本身的造型就是一个戴口罩的状态。那这一点的话，让 Alan Walker 本来的标志性就忽然间变得不香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平时出现的形象都是戴着口罩，不管是在 MV 当中还是出席活动，各种的现场表演也都戴着口罩。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天然的防疫代言人哈，这个出门要戴口罩。虽然他的标志性的形象变得不再特殊，但是却没有影响到他在全球的人气。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他依然是强势上升了一位哈，这次是排在了第26位。跟我们很多人印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是，他在2016年才真正的进入到了这个榜单当中啊。第一次上榜是55位，然后最高的成绩是17位。说实话，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整天戴着口罩营造的那种神秘感，确实给他的人气是加分不少。当然后期这几年的名次还是靠作品来说话的哈，比如说在2019年他有一首特别火的歌曲，这首歌的第二版是合作了当红 Diva Ava Max，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版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之前有人问过他为什么总是一个戴着口罩的形象出现啊？他自己的回答在这次的这个 DJ Max 采访当中表示说，口罩其实它是一种符号，就代表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脸其实都不重要。回归到音乐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的，不管我们的种族、肤色、长相、性别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他的这个设计一直在致力于打破舞曲音乐当中的种族歧视。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舞曲的评论区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歌迷写什么 Asian， 然后有一些舞曲小白就会把它错认为是 Alan Walker， 但其实在乐迷们的共识当中，这个 Asian 其实特指的是 Avicii、啊、包括在这个 Alan Walker 的心目当中， Avicii 也是一个无敌一般的存在。在之前的采访当中被问到他心目当中最佳的舞曲是哪一首、啊、这个 Alan Walker 的答案是来自 Avicii 的这首 Levels。 然后在这个 Avicii 去世之前，他也是非常幸运如愿以偿的跟 Avicii 合作了一把、啊、重新 remix 了他的一首作品叫 Lonely Together。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别听一下他们的这首合作以及他心目当中最棒的一首舞曲。

那最后我们来听到的就是 Alan Walker 推荐到的这首来自于 Avicii 的经典作品 Level。那这首歌最早是10年底的时候在 BBC 的电台当中听到了一个 demo， 后来第二年才正式的在各地的音乐节听到完整的版本。当然这首歌是采样了1962年 Ella James 的那首经典作品 Something's Got a Hold on Me、当时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觉得这种全新的、流行电子音乐确实可能会是后面十年的趋势。事实证明在之后的十年当中真的是如此、我们最后来听到这个经典的版本了。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

0: 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

0: 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坐在角落阴暗的蓝地板，对着墨色说着晚安。人有命和运，被现实污染，删除自己都厌倦的贪，想要活着就学会让步，要轻松就让阅读沉默。可是妈妈，那段人生就只是为了求一个麻木的安。明明过去你也曾经问过我的抱负，问过我今后想走的路，明明我也曾经向往着山野，但却在偏见里咽下了苦。黑色的云，懒散的雾，触不到的风景，在梦里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再说你了。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散布的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

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地。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始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江西 Finance Radio。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

0: 财经电台 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忍耐着可欠，完全违建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3: 992，城市森林。
4: 总有很多人会说娱乐圈是一个名利场，是一个大染坊，因为这里面鱼龙混杂，什么样的妖魔鬼怪都会出现，在里面待久了，人就会容易变得势利。但其实有一种情况可能会比较例外啊，就是这个艺人本身他就比较家境优渥，也就是富二代嘛，进入这行单纯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并不像有些人想的可以进来赚快钱。我觉得这样的人进入娱乐圈他并不是一件坏事啊，因为至少他们从小家境比较好，也比较能够去接触到一些比较完整的艺术教育。大家都知道艺术教育是非常花钱的嘛，所以他们通常这个艺术审美都是在线的。
5: 另外我觉得这样的人多了以后，他对于塑造一个良好健康的娱乐圈的秩序可能还是有帮助的啊。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些明明可以拼家世但是非要拼实力的一些艺人。那首先来说到的是 JJ 林俊杰，长期以来作为男歌手当中的顶流，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新加坡最大的这个电信公司的股东，他的妈妈也是非常了不得这个壳牌石油公司的负责人，然后他的哥哥是瑞士银行亚太区的副总裁。林俊杰的父亲曾经跟他讲过说，如果你不好好努力的话，就只能回家继承家里的产业了。

我们再来说到这个第二位萧亚轩，现在网上有个专有名词叫萧亚轩的快乐，说自己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恋爱小天才。众所周知，萧亚轩交往过很多的男朋友，根据不完全统计，他在25年之间就换过18任男友，而且每一任都比上一任更加的年轻帅气啊。所以萧亚轩的快乐就成为圈内大家讨论的热点。当然他的家庭背景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他的母亲是一个商界的女强人，早在2000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后来做到了几十亿的资产。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之后，就给萧亚轩留下了十几个亿的遗产。尽管家境已经如此优越了，但是这么些年你会发现他在娱乐圈还是非常努力的。他确实也做出过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比如说《爱的主打歌》、最熟悉的《陌生人》。当然像他的这种情况，想要体会到他的快乐还是有点难的哈。

2005年当时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榜公布的时候，那一年陈奕迅是发行了一张名字叫 U87 的专辑，里面其实还诞生了那首传唱度极高的歌曲《浮夸》。尽管如此，那年的陈奕迅依然是被郑中基的一首歌曲《无赖》给压了下去。同样那年在舞台上面充当绿叶的还有像刘德华、李克勤。不得不说，郑中基那个时候的实力确实是可圈可点啊，甚至有人说他是这个歌神的接班人啊。当然除了他是一位实力强劲、天赋异禀的歌手之外，他在香港娱乐圈还有一个称号，就叫太子鸡啊。众所周知，他的父亲曾经是这个 EMI 百代，后来也是金牌大风的这个老板，所以毫不夸张的讲，香港大半个娱乐圈基本上都跟他的父亲打过交道啊。这样的家世背景也造就了他在圈内有点肆无忌惮的性格，有的时候在娱乐圈发生了一些让人看不下去的事情，别人不敢讲，但是郑中基就会无所顾忌的直接讲出来。比如说哪个综艺节目非常的不合理啊，哪个歌唱节目实在是在作秀，基本上郑中基都有去批评过。我记得之前因为他的批评也确实让某个这个歌唱类的综艺节目后来被迫去改版了，说实话改完之后确实是合理多了。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说到陈慧琳的话，作为香港的知名女歌手，她当然也有很多代表作，在很多歌迷跟粉丝的心目当中，当然她是一个天后级别的歌手，不仅在这个歌坛占据极高的位置，其实她参演的很多影视作品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但是她的家世背景好像很少被人提起。其实陈慧琳她是一个非常十足的富二代，她的父亲是从事珠宝生意的，家里面有很多家的珠宝店，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他出席很多场合满身都是珠光宝气的，并不是因为他接了什么珠宝商的代言，而是很多珠宝都是他父亲赞助的。所以从小陈慧琳就过着非常锦衣玉食的生活，然后进入娱乐圈单纯是爱好。作为一个大小姐，尽管她家境优渥，但是你会发现她并没有任何的那种大小姐的脾气，相反在娱乐圈里面她的口碑是非常好的，又敬业，脾气性格又好，而且除此之外这么多年她一直在坚守一份爱情，在刚出道的时候就跟自己的男友刘建浩相识相恋，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终于两个人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十多年过去一直坚守这么一份爱情，现在来看的话，他的家庭生活还是非常的幸福美满的。

最后我们再来说到曾经飞轮海的成员吴尊，很多人称他为叫文莱王子，虽然他不是真的王子，但是他的父亲是文莱地产界赫赫有名的一个大亨。每一次大家一提到他的家世背景，他都是会很谦虚的讲说这个只是一个普通人。相比较那种我们印象当中嚣张跋扈的富二代的形象，如果不是因为他之前隐婚然后塌房了，他应该算是一个完美的偶像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先给大家分享这么一些这个娱乐圈当中的隐形富豪，你最喜欢里面的哪一位呢？